然后我们的明白，我想，温度要到，还不够单纯，我要通过，哎，有啥问题啊？啊，我刚才问你，那咱俩就说了，我说的，啊，你那个女的，我那个女的。啊，那你们不要钱，啊，你们不要，给你们多少钱？我给你们多少钱？我有多少钱？